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接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6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态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巅峰含量加上五合一，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了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元，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6109 4007106109，全家一起吃，护眼人人都需要。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5: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

0: 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i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三位音乐天。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10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一个孩子的内心

0: 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听众朋友们，最近这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后台客服端爆了啊，原因竟然是好评太多卡爆了。这南京的陈阿姨说，退休之后就在家带孙子，闲下来就看看电视，刷刷短视频，这眼睛经常酸胀发痒，看一会儿电视就累得不行。然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用眼太多，眼里的营养不够了，让多补充叶黄素。于是听了电台，买了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每天坚持吃两粒，才吃了半个月的时间，眼睛的干涩症状就缓解了非常多，不再动不动就疲劳难受了，现在看东西也更加清晰了。陈阿姨还说一定要长期吃，要带家里的老伴一起吃啊，这太管用了。谢谢陈阿姨的支持啊。这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电台也给大家送上了限时重磅的护眼福利，所有想要护眼的朋友现在下单最划算，平时买一瓶是198块钱，那您今天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平台再免费送一瓶，198块钱到手，整整两瓶，能吃两个月的时间，每天两粒啊，就可以提前预防白内障、老花眼等等眼科疾病。有的朋友说啊，我要长期吃，要带家里的人一起吃，那多买一点有没有更加优惠的福利啊？注意了啊，活动期间平台还特别推出了长周期的养护套组，到手6瓶只要520元，可以吃半年的时间呢，平均一瓶还不到90块钱，同时再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无核无皮的雪诺藻，福利简直是给大家拉满了。但是特别提醒，此次优惠福利只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一天有出多少种可能性，早起出门或是懒床不起，计划或是随意，都可以。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无所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0: 点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Sunday 之所以是 Sun 和 Day 的组合，是为了让你明白满是阳光的一整天究竟有多美。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经典九七五和你分享一整天的好音乐。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演唱的《美丽人》。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梁静茹的《美丽人生》，我们继续来听黎瑞恩演唱的《一人有一个梦想》。1993年，18岁的黎瑞恩带着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闯入华语乐坛，成为宝丽金黄金时代最耀眼的玉女偶像之一。最初，黎瑞恩并不喜欢歌词中一二三的直白表达，认为有些幼稚，但坚持的坚持最终成就了这首传世经典。向雪怀的创作灵感融入了90年代香港社会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建迷惘，三人有三种爱找各自理想，这句核心歌词用最简单的数字关系道尽了爱情中的复杂与无奈。优美的旋律搭配黎瑞恩清纯甜美的嗓音，将少女心事与人生哲理完美融合。这首歌成为一代人的成长 BGM， 在校园和电台广泛传播。30年后再听，依然能感受到那份对梦想的执着与对爱情的纯真向往。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有这样一片湖水，它不仅流淌在荆楚大地上，更流淌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只要那句熟悉的旋律一响，无数人的眼前就会浮现出波光粼粼的湖面和那位英姿飒爽的韩英。塑造了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歌唱家王玉珍。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歌声依然像洪湖的水一样清澈甘甜。当年电影《洪湖赤卫队》一经播出，可以说是万人空巷。王玉珍老师那清亮甜美的嗓音，把游击队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唱得深入骨髓。很多人不知道，为了唱好这首歌，演好韩英这个角色，王玉珍老师曾无数次深入洪湖水乡，和当地的渔民同吃同住。他把泥土的芬芳和百姓的情感全部揉进了自己的歌声里。

经典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的鸿沟，正是因为它足够真诚。如今的王玉珍老师早已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别再觉得眼睛模糊看不清，眼睛干涩很正常了。每天舍得给脸涂几百块钱的精华抗衰，眼睛可是用一辈子的镜头，损耗会更快。你有想起来给眼睛做做保养吗？营养屋叶黄素酯520活动抓紧时间入手，520官网只能买三瓶，我们直接六瓶，滑到每瓶只要86.6元。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刘先生说，早上还没起床就刷手机，到晚上临睡才能把手机放下，难怪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差了。那叶黄素要赶紧吃起来，叶黄素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时受到氧化伤害，更好的帮助滤掉蓝光，降低色差。其实眼底的黄斑部的叶黄素啊，就像是打印机的墨一样，缺乏的时候会引起打印的图片不清晰，也就是说眼睛看不清楚了。黄斑部病变是造成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所以大家赶紧吃起来吧。目前广播热卖的越橘叶黄素酯胶囊来自于营养屋，好评高是因为含量足且全面。我们的叶黄素的含量达到了1070毫克，更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和牛磺酸的加持，这是

0: 五合一的配方，给眼睛自然的营养。现在520的活动价520元就可以带走整整6瓶的正装，另外还可以奖励您一朵小红花啊，是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2大袋。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卷，抓紧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演唱的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吻别》，接下来和你分享张靓颖演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2010年，张靓颖发行了专辑《我相信》，其中这首《如果这就是爱情》迅速走红，成为她都市情歌的代表作。与传统苦情歌不同，这首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而是精准捕捉了现代爱情中爱而不得的复杂心态，那种明知不公却依然执着，最终选择释然放手的成熟情感。张靓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和细腻的转音，将歌词中的矛盾与无奈层层递进，唱出了无数人在感情中的心声。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看东西变得模糊，就像相机的对焦开始虚化迟钝，别怀疑，就是眼睛开始衰老了。40岁左右，眼睛的晶状体就开始逐渐硬化，弹性减弱，导致看不清，很模糊。同时，瞳孔对光线的反应也开始变慢。比如在夜间驾驶的过程当中，对面来车开远光灯，被晃得眼前一片光晕。那现在就开始把营养屋5-1超强配方的叶黄素吃起来，给眼睛补充营养，阻断有害光，让眼睛更明亮。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1瓶得2瓶，更有母亲节520的专属套餐。

0: 六瓶半年装直接520，等于又打了8.8折，只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正品正装6大瓶520，马上下单，还有爆款去皮去核的大红枣2袋免费赠送。电话火爆，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张姓说，夜间开车最怕的就是对面的远光灯，感觉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减速握紧方向盘，等眼睛慢慢的缓过来。以前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对，这就是眼睛衰老的表现，赶紧吃起来。营养屋的这款叶黄素胶囊高浓缩快吸收，同时增加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可以彻底的缓解视疲劳、视力模糊、眼睛干、痛、胀、泪、模糊、畏光等各种的眼睛问题。198元买一瓶得2瓶，更有520专属限时优惠等您来。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震岳的一起 Happy， 这里是经典975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就用好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吧。继续来听四英寸 Love 演唱的《1001个愿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味音乐天，在假日里享受生命，不是天生的技能，而是后天成就的能力。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来吧，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充满音乐的星期天。这是易烊千玺演唱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三day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易烊千玺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我们继续来听蔡琴演唱的《绿岛小夜曲》。《绿岛小夜曲》是华语乐坛跨越半个世纪的经典之作，这首歌融合了西方小夜曲的形式与东方含蓄的美学，以绿岛、月夜、微风、流水、椰子树等意象勾勒出一幅宁静浪漫的海岛夜色图。在众多翻唱版本中，蔡琴她醇厚如丝绒的中音将这首原本轻快的歌曲演绎得更加深沉婉转，仿佛一位历经岁月的长者在缓缓诉说往事。如今《绿岛小夜曲》已成为华人世界知名度最高的歌曲之一，无论何时响起都能让人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温柔与浪漫。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十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目前

0: 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六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六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1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61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Tha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这里是三味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赵雷的话，接下来和你分享成龙演唱的《给我一片天》。1994年，马景涛、叶童、周海媚主演的《倚天屠龙记》风靡，作为片尾曲的《给我一片天》也随之深入人心。制作人杨佩佩之所以邀请成龙演唱，正是看中了他身上那种江湖浪子终于想回家的反差感，希望借他的嗓音唱出张无忌在江湖恩怨与儿女情长间的挣扎。成龙虽然以动作片闻名，但在音乐上也十分认真，为了录好这首歌，他经常一句歌词反复磨几个小时，甚至吐槽录歌比拍动作片还辛苦。编曲中钢琴与弦乐的舒缓铺垫，配合成龙略带沙哑的嗓音，营造出江湖漂泊后的归属感，间奏加入的古筝与箫声更与武侠剧的叙事风格完美融合，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0: 来，小米，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2: 我出口才五。
3: 一个学历七。
0: 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 G。
3: 情商 Q。
0: 能力 K。
1: 小刘，你出了。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黄凯芹的晚秋，欢迎继续收听 Sunday 音乐天，有音乐陪着，就这样一直的往前走，经典975，我是 DJ 小五，继续和你听徐美静演唱的蔓延。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可爱女人，这里是 FM 97.5，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你们的新朋友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一起享受音乐的星期天，我们稍后节目中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时光在音乐里轻声哼唱。有经典975的星期天，内心富足，快乐安定。下面我们来听锦绣二重唱演唱的《天凉好个秋》。

你正在收听的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锦绣二重唱的《天凉好个秋》，我们继续来听左宏元、张慧琴演唱的《渡情》。1992年，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横空出世，成为华语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而这首《渡情》作为片尾曲和插曲，也刻在了几代人的记忆里。歌曲由龚敏作词，左宏元作曲，左宏元与他的学生张慧琴共同演唱《渡情》及《渡传情》，源自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中许仙与白娘子西湖同船避雨的经典桥段。左宏元开创了新黄梅调的音乐风格，将黄梅戏的婉转韵味、京剧唱腔与现代流行音乐、民族五声音阶巧妙融合，创造出一种既传统又时尚的独特旋律。西湖美景三月天，春雨如酒柳如烟，开篇两句就将江南的朦胧诗意拉到眼前。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更是成为了中国人对缘分最经典的诠释。有趣的是，这首歌最初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演唱者，左宏元就自己是录了一版，没想到意外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他浑厚质朴的男声模拟船夫视角，张慧琴柔美婉转的女声对应白娘子，一唱一和如对话般自然，自带西湖画舫的画面感。30年来，每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总会想起那个关于爱情、报恩与修行的千年传说。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五十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梦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都不算什么了呢？百岁芳华，致敬每一位勇敢的开拓者。

0: 计时，最后520倒计时，六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6109，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六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林志颖的《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个星期天都有我相伴，我是 DJ 小五。接下来继续来听 Dua Lipa 演唱的 Levitate。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1: 说专业，
7: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2: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FM975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民。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8: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完美生活的第二个板块啊，叫做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善明。
8: 哎，赵善明老师是来自于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我们呢通常会和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聊聊家装，家装当中的门门道道，家装中怎么避坑，以及作为设计师啊，去如何帮大家去做这个家装设计的思路啊。赵老师，我今天看到你，你说要讲这个叫家庭装修中的去家务化。
9: 嗯，是的，因为这像今年啊，我们接触了很多客户。在设计之初，我们很多朋友就会说，哎，这个上面你帮我设计的时候啊，这个家里一定要好打扫，就是家里不能说这个墙上像以前，可能我们会发现啊，这个墙面上面有一些造型，积了很多灰，你包括这个像一些顶上，以前是那种厚厚的那种吊顶，然后呢挑出来大概有一个10-20公分的一个灯槽，就感觉那个长年累月之后啊，那个上面有很多很多灰尘，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客户说，我这个灯槽里面清理怎么什么时候清呢？一般到过年的时候，在过年前几天要把家里好好的清理一下，通过吸尘器踩个梯子上去去清理。他说一个是感觉，一个是年纪大了，然后感觉这个太麻烦了，很危险。就是现在装修呢，我们要做的简单一点，不要搞得那么花里胡哨，就是不实用。而且这种打扫卫生也太累了，想尽量的去解放双手。
8: 真的讲得很对。
9: 是的，
8: 就我想起来我以前就是装修之前啊，到我一个邻居家去参观，去取经，然后呢他呢就跟我说，你看我的椅子，我一看他的椅子，啪啪两个平面，就是非常简洁的那个现代化的设计啊。
9: 对。
8: 说你看这个椅背多方便擦呀。然后他说我的一切原则就是打扫卫生的时候尽量方便，不要落灰，然后就是反正总之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现实需求。
9: 对，就是我们在量房的时候，我们有些客户朋友说，你看我家这个地方，就当时就是没有考虑到位，这个家里有很多这种小的犄角，就是不好打扫卫生，都是尖锐的，在那个地方
8: 犄角旮旯，我们南京话叫勾勾辣，
9: 是的，就不好清理。那这些地方在设计的时候，包括未来施工的时候，怎么去把它优化好，就是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你包括我们以前可能衣柜啊，它定制的少，可能买的都是成品的，就是上面都会留一些这种空档出来，有些是塞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呢就是顶上就直接空的，就发现啊也是过了几个月之后顶上都是灰尘。
8: 哦，对。
9: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厨房那一块啊。
8: 看我说哦，对，应该就是不擅长打扫卫生的人。
9: 但我们在跟客户聊的时候会看到，这个现场确实是这样子。那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把这些问题怎么去一一处理好，再次装修我就知道，怎么去处理。
8: 说太对了，像我这种只维持表面上就是我能看得见的面干净就行了的人，我还
9: 哦。眼不见心不烦。
8: 对，我家那个厨顶上的灰我不考虑。哎呀，不要学我啊。我们听听赵老师的啊。
9: 就是装修里面，就像我这段时间就遇到很多客户，他就讲在装修这一块就是怎么就做到这些细节的处理，那我统称就叫去家务化，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几个这种设计叫去家务化，包括叫去客厅化，就是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这个去家务化。那什么叫做到去家务化呢？就是我也总结了一下，有几条我觉得比较重要，也就是在我们施工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去考虑进去的。一个是吊顶这一块，尽量的不要做一些太过于复杂的一些吊顶，你

0: 尽量的去做现在我们流行的一些像全屋的一个平顶，就是我就直接做一个平顶，然后在局部的位置做一些这种隐形的灯槽，就是现在的灯槽它以前做法不一样，以前是木工挑出来大概八公分到十公分，里面就是放一根灯带，还有那种软管的或者有那种TCT的，就如果这个光配的不好，它可能会有明暗度，就不是很明显。那现在我们就直接平顶做好之后，
1: 放这种叫线形灯，在侧面去安装这个灯，它没有挑出来的灯的眼口来落灰，这种做起来就是非常的简洁而且耐看。
2: 我搜了一下赵老师，你看是不是这种？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
1: 我搜了一下图片啊，就是相当于是没有吊顶，对吧？
0: 有吊顶，但它是一个平顶，直接是把从顶上下来大概八公分到十公分的样子。这个灯槽它就像不像这种传统的灯槽，它是往外挑。 我们这个呢是通过那种行材灯贴到石膏板的侧面，它没有这个灯槽的这个距离在里面，你就不用担心哎这个灯槽里面会积灰。另外一个呢，像这种线形灯光呢，它的粗光的光源非常的细腻，就哎我们这个灯光的切面质感非常好，同时像这种做法呢，它能很好的结合我们的这个智能灯光的应用，可以调整它的明暗度啊，
1: 它的色温呢，就是它的颜色啊，包括亮度啊，就是非常好看。所以说这个天花板不要太复杂，看上去你就觉得很好打扫。
0: 对，要不就是我们做现在比较统一的那种单眼皮挂边，做个三公分贴墙，让它简简单单利利索索的，你看到这一张它就是直接是平顶，连石膏线条都没做。
1: 他家那个水管什么的不是从屋顶上走的吧？
0: 他有可能是拉了一层平顶，要不就是从地面开槽走，其实地面开槽走呢也不是说不 可以，我们本身这个水管打压到一定程度它也不会轻易出问题，这种呢我在设计里面也会这么做。像我装修过的设计过的很多家庭里面，我是几乎是不会用到石膏线条的，除非是我们定义到某一种风格，我们用的是像美式啊或者一些法式，它需要有一些 PU 或者石膏线条做一些点缀，那我们才会用得到。好像说用很多石膏线条，你说你怎么打扫，你用那个超长的鸡毛掸子，那很复杂，现在就特别讨厌那个以前那种搞的那种
1: 什么古典风格，各种虚线，看着很烦呢。
0: 对，这种呢就是如果一定是喜欢这种美感设计的，那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我们可能需要定期让找一个家政就是服务的到家里定期做一些清理线条。
1: 不过说实话，真的如果有很多这种好看的家具啊，确实还不得不用这种风格来匹配，
0: 对，
1: 也确实也有人喜欢的。
0: 就是风格这个东西我们一直讲叫因人而异，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那现在有些人就喜欢这种 美式复古的，那我们在一些能尽量的去避免一些灰尘落到这个造型上面的，尽量去做弱化一点，不要做那么明显那么突出，要考虑到整个的这个造型的一个美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去家务化，我觉得顶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背景墙，很多时候呢，
1: 背景墙很多时候呢，十几年前装修我们可能会留很多造型出来，背景墙一定要有，甚至这个餐厅的背景墙也会做，现在我们尽量的是不去做造型，就是哪怕是通过一些就是乳胶漆做一些分层处理，我们可以把这个背景墙分两段颜色，横向封或者竖向封，就它也能达到一些设计的美感，就通过颜色的这种分配来达到空间的一个层次感，不一定是说我要做一块大的一个造型贴上去，除非就是在一些玄关口我需要做一些这个硬的隔断，就挡一下，那可能需要做一些这种造型。其他的地方我觉得都可以去弱化，特别是一些厚重的这种隔山板，
0: 就是以前是两三公分一条这种隔山用的顶上比较多，或者墙面比较多，那个也容易积灰。
1: 好像这个我记得好像是16、2017的时候有很多精装修的，他们那个背景墙
0: 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
1: 是喜欢用隔山的，然后而且还会加上一些铜的线条之类的。
0: 对对对，那个有点叫轻奢的那种金线，
1: 对对对对对，
0: 结合隔山，现在的时候
1: 那个不好打扫，
0: 那个不好打扫，你越多越不好打扫，顶多局部用 用一点点，那我们现在如果是要有这种线条感，我们有一种新的做法，我们上次在节目里面说过，我想让这个背景墙就是原先很单调，那我希望它有质感一点，那我可以去买一些这种金属线条，大概有个几个毫米，一个是造价会高，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空间也会被压缩，同时来说你这个打扫卫生也很麻烦。
1: 就是设计上呢，越复杂呢，如果是小空间呢，将来就容易看着烦。
0: 对，
1: 对吧？
0: 一定是这种做呢，就是一个是能省一点费用，关键就是空间会显得大。当然你。

0: 这个双手就不用为自命强，哎，当时花了钱还要去打扫它，我还要去服务它。对对对，那不太好。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怎么让我简单，怎么让我轻松，怎么让我少烦神，怎么重要。对，这个就是在我们装修设计里面，就是不仅是要考虑到好看，我觉得归根结底我们入住之后它一定不能给我们带来麻烦，不能说我来服侍它，那这个房子装的。说太对了，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住进这样的房子，他就是
1: 希望越简单越好。嗯，对对对，给自己就省点麻烦。嗯，反正装修这一块呢，就我们是因人而异，像我们监管家呢一直讲以设计为导向，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有装修这一块的需求可以随时来找善明。嗯，哎，欢迎来添加月月的微信啊，小写的 FM3352，记住一定是小写的FM3352。添加这个微信之后，你就可以留一下哎善明讲的这个去家务化的设计，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看一看，或者就是有没有一些这种文案的东西让我做一些了解，在我装修的时候我可以看一看，那我跟我的装修公司或者我的设计师做我的一个装修的一些分享，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的。欢迎来汉中门大街8号，我觉得来实地呢
0: 你能看到很多的一些细节的东西。你包括我们下面会讲，就是去家务化里面，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点，就是定制的柜子。我们讲这个定制的柜子呢，一定是到顶，那到顶它肯定会跟你的层高有关系。那我们在哪些空间需要把这个柜子一直冲到顶，或者就是哪些地方会留空，那留空多少合适，其实它都会有一些讲究。你像我们常用的这个房间的柜子，房间柜子肯定毋庸置疑， 我们如果家里有中央空调，中央空调装完之后吊完顶，最后在瓷砖完成来测量这个全屋定制的时候，我们的衣柜肯定要冲到这个吊顶高度，就是一定是不能尽量的去不要留一些缝隙，一个是缝隙太高它不太好看，还有就是你容易积灰，就是把这个柜子尽量冲到顶。鞋柜呢，我们讲 就是会留一部分镂空，镂空的位置可能就在中间位置，我进来之后我在鞋柜的上方我可以放一些包啊，包括钥匙，然后我在鞋柜的下口可能会留一个空的一个层板，就是放一些常用的鞋子一样的啊。这个下面我是不太建议一定要做一个踢脚抽，因为你如果做踢脚抽，说实话你的灰尘在这个踢脚抽里面，家里有这种扫地机器人你进去是非常麻烦的， 就是这个空间一定要把它给留到位。
1: 确实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一些餐边柜或者一些书柜用于展示或者既要有收纳功能的一些地方，一定是让尽量少做一些开放格。我们的开放格呢一般来说，这个柜子如果是叫藏80%的地方都建议做一些封闭空间，然后把20%的空间呢可以做一些开放，做一些装饰品 摆放，或者就是直接用玻璃门把它给封闭掉。但是呢，就是在装修里面，一个是五金件，特别是定制这一块，一个是五金件，一个是玻璃门，他们都是单独计算费用。如果你这玻璃门多，说实话你的造价也会上去，可以局部留一点点这种开放的空间做一个玻璃门，然后你
0: 避免了很多这种灰尘的一个路上去，你这样子清理起来就更轻松，就顶多是抹一个门就可以了。对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叫藏八漏二啊，这个二八比例，对吧？对，这个比例包括在后期在图纸上你要看一下，到底空哪个位置好看，可能看起来空间会更简单更利索一点。当然你灯序做一些吸顶的处理，它也避免了很多灰尘去裸露。
1: 像以前装修可能会看到家里会有很多像布灵布灵的那种吊灯，就是家里用了好多，其实发现这个灯泡容易坏，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布灵布灵上面会容易积灰，你打扫起来非常麻烦。你可能想洗一次灯，你要小，你需要把那些挂片一个一个摘下来。那现在不一样，我们把现在哪怕是现在装修没有做无主灯的设计，那我们的这种就是吸顶灯它可以选择那种非常超薄的直接贴顶去装的， 照度也够，一个性价比也高，同时你也避免了很多灰尘积到这个灯光的上口。以前装修可能有一种灯光它是八头的或者几头的，它的灯口是朝上，它就像一个杯子一样的在很多灰尘掉到里面去。每次你打扫就感觉哎呀我要把这个踩个凳子啊，再卸这个灯头啊，非常麻烦。那现在我们的这种灯的选择，一个是采用这种小孔，就是小口径的筒灯嵌入到这个顶里面，或者我们装一些明装的 桶灯，其实现在很多民众的桶灯也蛮好看的，它的色温一样的，可以通过这个手机来调控，包括我们很多人喜欢这种叫无主灯的设计，无主灯。

0: 是不是一定需要做吊顶？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无主灯也可以选择一些明装筒灯加明装磁吸轨道灯，直接是贴顶过去。当然如果我们层高够，又想做的稍微就是灯光的层次更丰富一点，那我觉得首当其冲应该是选择这种无主灯的一些设计，信心灯、磁吸轨道灯，包括加一些小而精致的壁灯。
1: 看起来好像非常干脆利落哈。
0: 对，就总之呢，就是在灯光这一块，我们一定要选择贴顶的，哪怕是一个吸顶灯，或者嵌到顶里面的，或者明装的这种筒灯，就它的这个灯的面不会太大，而且不会离地太多。除非是一些小的餐厅，或者就是我们一些大平层的一些餐厅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个餐吊灯，我觉得那种窄而长的，或者多头就是窄而长的长条的。 或者两个头或者三个头做一些组合的那种，我觉得还好。其他大面的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这种条形灯啊，或者明装筒灯，或者内嵌的这种筒灯来做一些灯光的设计。它一定是非常精致，同时打扫卫生起来你就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因为它都是吸顶的，没有任何光源的这种灯面是裸露的。对，我就想起来以前家里用的那个灯，
1: 像花朵形状的，然后还好几个灯头，然后都是朝上的，然后一到夏天全是小虫子掉到里面。
0: 其实以前还流行那个叫羽毛灯，我不知道新宇老师有没有印象，就是那个灯是一个大的圆的，但是它是很多片羽毛组织起来的。
1: 知道，还是真羽毛。我那健身教练他的那个 loft 里面他就用了一个羽毛灯，不过他那个羽毛灯是灰色的，所以反正就看不出脏，
0: 脏还看不出来。
1: 但如果是白色的羽毛灯，最后用用就成灰的了。
0: 灰色的了，对。所以说现在呢跟以前不一样，就是灯光的选择就是越简单越好。
1: 但是越简单不代表就是它的灯光质感不好。我以前还买过一个特别精致的很好看的比较有现代气质的吊顶那个水晶灯，我的妈呀，那个一条一串一串的可难擦了。对，像小的那种玻璃球，然后你拆的时候你可能要花个一天时间，一颗一颗去洗，然后再挂上去，非常费事。你说的太对了，我擦了一半不擦了<笑><笑>
0: 就是太有意思了，这都是当年掉过的坑啊，所以现在大家很聪明啊，在找赵老师做设计的时候常常都会问到一个，哎，我怎么少干家务呀。这个我觉得就像我们做设计的时候，在前期都要考虑进去，我怎么去把这些东西规避掉，就像我们刚才讲这些灯，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现在装修比以前更加好，因为它有很多就是智能的一些电器，我们在装修里面居家的话就要有就是四个懒人神器， 像什么洗碗机啊，扫地机器人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垃圾处理器，还有这种洗烘的套装，这种设备，这种就是像扫地机器人这个东西，几乎是每家每户都会去留的。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居家物化。可能我上班的时候通过手机智能去调控它，我就可以把家里好好的去清扫一遍，就你不用担心，哎，我回来之后我再来清理。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洗衣机， 它还带三个桶，有专门可以洗鞋子的。那这样一个设备在你装修的时候，那也要考虑进来。我这个洗鞋的这个机器跟我的洗衣机怎么去融合起来，怎么去放阳台哪一个位置，它的上下水，它的电源的功率等等，我们都会提前把它考虑到位，就让居家物化尽量的在施工的期间就考虑出来，然后把电源呀、水位啊 全部通通流到位。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汉中门大街八号，像上一面讲的这种居家物化的这种懒人神器，这种电器在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它也有展示。我们在一楼就有很多这种电器的一些展品，你讲的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包括洗衣机烘干机这种套装呀，甚至我们有一些洗衣机是带洗鞋功能的。哎，太好了。这种的话就你不用起来之后再到阳台去刷鞋了，有这样一个洗鞋的这样一个功能，那方便
1: 多了，特别是很多喜欢穿白鞋子的朋友们，那你这个放家里，你回来之后放那边洗一下，第二天我就可以穿了。赵老师，那顺便带大家问一下，你觉得这洗鞋功能好用吗？好用，我们现在做了好几个客户家里都感觉，哎，善明当时给我提这个挺好，因为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可能提前都会让大家去看什么呢，一个是家具，一个是我们家用电器。
0: 因为那些尺寸啊、电插个头啊什么的，咱们都得匹配好。
1: 对对，因为你买这么多电器，说实话，它跟你的预算也有一点关联性。那我整个从施工期间的费用啊，加用电器的呀，包括我们讲的这个定制柜子啊，通通花多少钱，他也清楚了。
0: 就是等于说，他全部看好了之后呢，不管是设计方面也方便了，费用方面心里也有数了。到最后再跟你们最终签这个设计合同的时候，大家都是心里一门清了。
1: 对，就是大概这个房子能花多少钱？
0: 赵老师，

0: 果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实用型设计师，这是您自谦的说法，但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其实在装修的时候最想要的。首先呢，我们昨天讲过了安全环保，
1: 对
0: 吧？今天我们讲去家文化，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最最需求的实实在在的首要的一些标准。
1: 对，因为居家生活，你装修这个房子它不是一个会所，它是天天要居住的。
0: 说太对了，就是很多人讲说南京话讲说我们是要居家过日子的。
1: 嗯，对。
0: 对吧？
1: 对，那这个日子怎么过，我们装修就要把它考虑进去。
0: 对对对，
1: 大家把这个家务让机器来做，那我们可能夫妻之间的这种矛盾就会少很多嘛。
0: 对，
1: 对吧？
0: 当然了，我说赵老师他其实很谦虚啊，赵老师有非常多优秀的会展作品，也有非常多很有风格的很有这个质感的家装，所以要看大家风俭由人，各取所需。如果你想看到更多赵老师的设计作品，你还是加管家月月比较方便，小写字母 FM35315， 小写字母 FM35315。你呢可以直接请月月发，你也可以呢请月月把赵老师推给您，你也可以呢把您的家里的平面图发给月月，或者是直接请这个赵老师派人过来给您做这个家里的量房。
1: 嗯，非常欢迎大家，就是来之前或者就是直接打电话给月月，
0: 对，
1: 就是588-35315。
0: 对。
1: 打这个电话之后，你就说，哎，让节目里面的善明上门帮我看一下房子，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搞，心里没什么数，那我们可以到现场，根据房屋的这个结构，这个楼层啊，这个空间怎么去改啊，包括家里有没有一些渗水的风险啊，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勘察，量好尺寸，帮你把方案做好，就像善明今天讲的这个居家物化，那有哪些这个重要点在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提前可以考虑到，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买这个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它是，我就举个例子，它是有高度的，那我们在选择一些家具的时候，那个这个腿多高，其实它关系的这个扫地机器人能不能进去，那我们在选择后期家具的时候，那我们设计师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那这个高度要不就是直接落地，要不我们就是留好足够的空间，让我们的扫地机器人能一马平川的进去，做一些清小清扫，做一些打理，就是我就不用担心，哎，我用个这个拖把往里面拖，又推不进去，然后这个里面时间长了也会落灰，那我们就两个极端，要不就直接留好足够的空间，要不就是直接把它落地，像落地这一块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很多背景墙，就是在电视那一块我们都会选择定制一个抽屉柜直接落地，要不就是我们悬空有个30几公分，下面留一条灯带。
0: 更多问题大家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去了解啊，小写字母 FM35315。 谢谢赵老师。
1: 谢谢，明天见，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3: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2: 南京金管家装是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588-35315，588-35315，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0: 房子带给我们的从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6: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7: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6: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 最高可抽

0: 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让我们一起带着音乐旅行吧。美的旋律，美的风景都在耳边。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分享这首歌巫启贤演唱的《人生如梦》。

三倍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听过了巫启贤的人生如梦，我们继续来听叶倩文演唱的我的爱对你说。我的爱对你说这首歌最初是为1994年央视电视剧女人天生爱做梦创作的主题曲。叶倩文录完这首歌后非常喜欢，将其收录进了自己的粤语专辑女人的弱点中，成为这张专辑里少有的普通话歌。天上的云它慢慢的飘过来，陪着我慢慢的走，诉说那将来。歌曲以清新自然的意象开篇，旋律轻快流畅，充满了阳光与希望的气息。叶倩文用她明亮通透的嗓音，将爱情中的甜蜜与期待表达得淋漓尽致。1996年，叶倩文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这首歌，一夜之间火遍大江南北。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

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南京花嘉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

0: 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味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留住我，亦留住醉。谁料伴你的心今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有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

这里是 Sunday 音乐天，我是 DJ 小五。刚刚听到的是张国荣的《最爱是谁》My Dearest。接下来和你分享罗大佑演唱的《野百合也有春天》。《野百合也有春天》是罗大佑创作的经典作品，最初是为女歌手潘越云量身打造的，收录在他1983年的专辑《胭脂北头》中，同时也是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罗大佑采用女性叙述视角创作，让旋律多了几分细腻绵长。这首歌看似是一首情歌，实则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野百合作为核心意象，象征着所有平凡却坚韧的生命个体，而娇艳的水仙则代表着那些被主流关注、拥有优越条件的人。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寂寞的山谷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这句歌词传递出平凡亦有绽放权利，人人皆有专属春天的温柔力量。罗大佑用诗意的语言和婉转的旋律，唱出了对爱情的渴望、等待的孤寂，以及在卑微境遇中永不放弃的信念。40年来，这首歌被无数歌手翻唱，早已超越了情歌的范畴，成为激励无数平凡人坚守自我、静待曙光的精神图腾。每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挫折和困难时，总会想起这首歌，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勇气和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听吧。

这是田震演唱的《月牙泉》，经典975。我是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在 Sunday 音乐天陪伴大家，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稍后我们继续 Sunday 音乐天，等我回来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Sunday 音乐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3: 这里是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欢迎来到 Sunday 音乐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人工智能 AI DJ 小五，和你一起享受音乐的星期天。带给你这小时的第一首歌，林忆莲演唱的《词不达意》。

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位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信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琴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1: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三合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三十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远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得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4: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0: 听众朋友们，最近这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后台客服端爆了啊，原因竟然是好评太多卡爆了。这南京的陈阿姨说，退休之后就在家带孙子，闲下来就看看电视，刷刷短视频，这眼睛经常酸胀发痒，看一会儿电视就累得不行，然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用眼太多，眼里的营养不够了，让多补充叶黄素。于是听了电台，买了这款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每天坚持吃两粒，才吃了半个月的时间，眼睛的干涩症状就缓解了非常多，不再动不动就疲劳难受了，现在看东西也更加清晰了。陈阿姨还说一定要长期吃，要带家里的老伴一起吃啊，这太管用了。谢谢陈阿姨的支持啊，这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电台也给大家送上了限时重磅的护眼福利，所有想要护眼的朋友现在下单最划算，平时买一瓶是198块钱，那您今天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平台再免费送一瓶，198块钱到手，整整两瓶，能吃两个月的时间，每天两粒啊，就可以提前预防白内障、老花眼等等眼科疾病。有的朋友说啊，我要长期吃，要带家里的人一起吃，那多买一点有没有更加优惠的福利啊？注意了啊，活动期间平台还特别推出了长周期的养护套组，到手6瓶只要520元，可以吃半年的时间呢，平均一瓶还不到90块钱，同时再加送您2包新疆昆仑的无核无皮的雪诺藻，福利简直是给大家拉满了。但是特别提醒，此次优惠福利只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清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2: 本节目由 AI 人工智能主播为您主持。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共鸣一生的知音。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多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因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别再觉得眼睛模糊看不清，眼睛干涩很正常了。每天舍得给脸涂几百块钱的精华抗衰，眼睛可是用一辈子的镜头，损耗会更快。你有想起来给眼睛做做保养吗？营养屋叶黄素酯520活动抓紧时间入手，520官网只能买三瓶，我们直接六瓶，滑到每瓶只要86.6元。活动进入最后倒计时阶段，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订购也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刘先生说，早上还没起床就刷手机，到晚上临睡才能把手机放下，难怪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差了。那叶黄素要赶紧吃起来，叶黄素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时受到氧化伤害，更好的帮助滤掉蓝光，降低色差。其实眼底的黄斑部的叶黄素啊，就像是打印机的墨一样，缺乏的时候会引起打印的图片不清晰，也就是说眼睛看不清楚了。黄斑部病变是造成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所以大家赶紧吃起来吧。目前广播热卖的越橘叶黄素酯胶囊来自于营养屋，好评高是因为含量足且全面。我们的叶黄素的含量达到了1070毫克，更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和牛磺酸的加持，这是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的营养。现在520的活动价520元就可以带走整整6瓶的正装，另外还可以奖励您一朵小红花啊，是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2大袋。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5: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看东西变得模糊，就像相机的对焦开始虚化迟钝。别怀疑，就是眼睛开始衰老了。40岁左右，眼睛的晶状体就开始逐渐硬化，弹性减弱，导致看不清，很模糊。同时，瞳孔对光线的反应也开始变慢。比如在夜间驾驶的过程当中，对面来车开远光灯，被晃得眼前一片光晕。那现在就开始把营养屋5-1超强配方的叶黄素吃起来，给眼睛补充营养，阻断有害光，让眼睛更明亮。现在半价优惠，198元买一瓶得2瓶，更有母亲节520的专属套餐，6瓶半年装直接520，等于又打了8.8折，只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正品正装6大瓶520，马上下单还有爆款去皮去核的大红枣2袋免费赠送。电话火爆，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张姓说，夜间开车最怕的就是对面的远光灯，感觉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减速握紧方向。

0: 向盘，等眼睛慢慢的缓过来。以前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对，这就是眼睛衰老的表现，赶紧吃起来。营养屋的这款叶黄素胶囊高浓缩快吸收，同时增加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可以彻底的缓解视疲劳、视力模糊、眼睛干痛、胀、泪模糊、畏光等各种的眼睛问题。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更有520专属限时优惠等您来。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0: 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嘿，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5: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6: 一起动起来。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舞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茹。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茹，
3: 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3: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

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诗伟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0: 实，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1: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阳光满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流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记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

0: 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三点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好。

脚步停下，心情也要放假，脱掉无可奈何的故作坚强的躯壳，撕掉自己的包装和违心的念头，说再见，和山水谈情，与花草私语。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听音乐，做轻松的自己。

0: 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Sunday 音乐天。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如果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欢迎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

0: Sunday 给自己的心放假，听歌看书，然后闭目养神，不是简单的代工，是在给身体充电。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音乐假期充充电，电量满了，红灯变绿，明天再出发。

0: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0: 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
9: 我惆怅，星期天注定是对周末

时光的挥手作别。如果开朗，星期天将是未来五天难忘的动人情节。心中理应充满阳光，生活不能没有音乐。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让人听了忍不住想跟着节奏轻轻摇。

0: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1: 星期天是24个小时的私人空间，是1000多分钟的舒适清闲，用老歌填满不经意间的下一秒，怀旧也是崭新的。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浇花变成了周末最爱做的事，心情和洗净的绿叶一样清新。一本书，一杯茶，一首歌，坐在阳台就很美好。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音乐天。

行975 It's my radio。 工作日里盘算着我该如何挥霍宝贵的周末，可能期望太高，到了周末还是没想好。好在每周都会有星期天，每天都会有老歌相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三味音乐天。

0: 朝日难得清闲，可清闲的都想把多余的时间分给平日忙碌的自己。手机、电脑、眼镜不再形影不离，听歌、发呆、冥想，真想成为习惯。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2: Meu coração está em pedaços.

0: 翻看日历，为什么每个周末都用红色涂抹？对，它时刻警示，现在提醒你，红灯就该停下来。左右张望，发现美好。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Sunday。

0: 音乐天，
1: 暂停奔波，好好生活。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2: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1: 我的现在

0: 为平日里的喧闹，便想要在假期多一份安宁。因为置身车水马龙、水泥丛林，所以假期中更向往安静悠然、诗情画意。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Sunday 音乐天，
0: 听想听的音乐，看想看的风景。

为什么总遇见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周末？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能保证掉头就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Sunday 音乐天，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生活琐碎难得纯粹，唯一真实的就是我的生活，还有你。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3D 音乐天，现在就去创造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日出

0: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的，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了。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5: 不挑食，
16: 每一份饭都吃完，
17: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8: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9: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20: 爷爷、
21: 同学、
22: 大姨、
23: 奶奶、
24: 小姨、
25: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
2: 孤独的心
1: 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光之城。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她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说》。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大家好，我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主持人苏文。一缕电波温暖一座城，声声陪伴走过岁岁年年，以声音为媒，以热爱奔赴，朝朝暮暮电波相伴，春夏秋冬温暖同行，感谢声音一路守候。无数个晨昏日暮，用声音治愈城市烟火，万千次空中相遇，用真情拉近你我距离。2026年5月23号 FM97.5 迎来了33岁的生日，祝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日快乐，岁岁皆安，年年出彩。我每天晚上9点为大家主持月半小夜曲节目，在音乐广播生日之际为大家献上经典英文歌曲，今晚我向你释放我的爱，语言的尽头，音乐的开始。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香港乐坛，他是一个无法替代的名字。他是第一位签约英国 EMI 唱片公司的歌手，也是首位拥有歌友会的东方歌后。他被全世界乐迷誉为东方夜莺，他叫潘迪华。
2: 我是原先是胡适人，但是我是养在上海，那么当时成长也在上海，所以做身为上海人，但是我一点不讲我的原先是胡适，我是真没道理的上海人。那么来到香港呢，我开头辰光呢，我根本就不大想好广东话，我觉得我不过是一个过客，我来此地暂时的，我要回去上海了。
1: 潘迪华老师出生于上海，原籍江苏无锡。四十年代赴港之后，他将老上海的优雅与国际化的视野完美融合。在那个金曲迭出的六十年代，他曾与潘秀琼、顾媚、韦秀贤、方逸华并称为香港乐坛

了歌坛的辉煌，他在影坛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曾凭借在电影当中的精彩演出获得电影奖项的肯定。即便岁月已流转至九旬开外，他依然是那个举手投足间皆是风情的时尚领路人。锦绣年华，芳华永驻，潘迪华老师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美不是一种静态的样貌，而是一种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生命姿态。百岁芳华，致敬这位不老的东方夜莺。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你好，我是邓黄。2026年5月23日 FM97.5 迎来自己33岁的生日，耳边响起这世界那么多人，温柔的旋律恰似我们彼此相守这岁岁年年。很庆幸啊，在万千声音里，我们推开同一扇共鸣的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已陪伴多少人走过了33年的光阴。时光辗转，收听方式更迭，我们见证了广播时代的变迁。从前的一纸书信寄思念，笔墨传递一片心声，那时候的一盒磁带里刻录了无数深夜的陪伴。之后互联网蓬勃兴起，电脑智能设备取代了旧载体，而不变的是流淌的歌声和温暖的陪伴。光阴的长廊里，人生喧嚣，岁月流转，33年春去秋来，主持人更迭，播放设备也在不断更新，唯一恒定的是我们彼此紧密相连的真心。隔着电波，我们素未谋面，却早已熟悉了彼此。跨越山海，我们静默相伴，治愈人间烟火里的琐碎疲惫。这世界那么多人，多么幸运我们拥有彼此。悠长岁月，电波传情，经典永不落幕，歌声始终暖人。我们还守在频率之中，怀揣着热忱与初心，继续做着大家耳边不变的慰藉。岁岁年年，温暖相守，永不离散。祝福 FM97.5 生日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音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音乐，它可以治愈世间万物，也温柔了岁岁年年的平凡日常。我想说谢谢你，一路与我们听歌相伴，在一餐一饮间邂逅人间烟火，在一朝一夕里感受四季更迭。我们跟着歌声共同成长，共赴岁月温柔。平凡之路这首歌是朴树，他在蛰伏乐坛近10年之后的回归之作，其实藏进了他从巅峰落幕、深陷迷茫，最终与自我和解的完整心路历程。这是从迷失、沉淀到顿悟的人生历练，它也构建成这首歌最深的创作底色，同时照见了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路。歌词字字走心，易碎的，骄傲着，那也曾是我的模样。这正道尽了青春里的迷茫、倔强与敏感脆弱。跨过山河大海，这是我们奔赴过的人生盛景，辗转过的前路漂泊，失掉所有方向，那是跌落谷底时的彷徨无措，而后顿悟的平凡才是唯一答案。不是甘于平庸，而是历尽千帆后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在烟火平凡里寻得内心的安稳与自在。感恩遇见，感恩电波相连，感恩音乐，让我们即便各自奔忙，也可以凭一曲清音拥有无需多言的默契。历尽千山万水，庆幸耳畔有歌，身边有你，便是人间最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一位艺术家，那么对于杨静老师来说，最贴切的莫过于他名字里的那个静字。在那些发黄的带有划痕的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50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2: 桂英姐，队长，
3: 桂英，
2: 队长，
3: 桂英，
2: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4: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1: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出现的年代，他却选择在安静的幕后默默耕耘。这种退让不是软弱，而是一位母亲、一位妻子对家庭最深沉的托付。从1953年结婚到步入晚年的白金之约，他们相守了整整70年。在2025年的那个冬日凌晨，杨静老师安静地离开了。他的离去像是一本厚重的影像日记，合上了最后一页，却留下了关于选择、关于坚守、关于爱最真实的注脚。岁月会流逝，老照片会泛黄，但杨静老师眼睛里那种温和的、从容的表情却永远定格在了电影史的记忆里。百岁芳华，致敬跨越时光的优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剪不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音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徐薇。2026年5月23日，我们的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33岁了，要为他选一首生日主打歌。在接到通知时，我刚好在听毛不易的《一程山路》，我想这就是缘分吧。33周年不多不少，足以让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步入而立之年，也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一种温润的习惯。正好用这首歌来记录我们共同走过的这一程。能成为975的一员，于我而言也是这样一场命中注定的缘分。这些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对于音乐最纯粹的热爱和最挑剔的审美。

敢为人先，不断创新，一代代975人用心浇灌，把这里打造成了国内音乐广播的标杆。我在这里成长，它连接了我看世界的路，我陪着它走过一程又一程，它也陪着我从青涩走向成熟。其实我和你之间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只是对着话筒和收音机的关系，那些为节目反复打磨的日夜，那些陪你在回家路上听过的歌，都化作青石板路上深深浅浅的足迹。我们互相陪伴，共同成长，每一步都踏实，每一程都珍贵。时代在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变，每个行业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转型和调整。我困惑过，焦虑过，可仔细想想，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们每天不都是在闯关吗？就像歌里唱的，一夜曲折过后又一道坎坷。一程山路的动人之处，恰在于他们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力量。潺潺流水终于穿过了群山一座座，找不到答案也没关系，不焦虑未来，不纠结过往，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全力以赴做好自己选择的事儿，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吧。祝我们的975生日快乐，也想真心对你说一声谢谢。如今的娱乐选项这么多，感谢你还在听广播，广播选项也这么多，感谢你刚好在听我。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

婉音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0: 浪生生不息，生生不息，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嘿、hey, 你好，我是 DJ 星月。5月23日 FM97.5 迎来属于自己的33岁生日，让我们一起说一声975生日快乐。今年春晚，王菲带来一首《你我经历的一刻》，蔚蓝意境的舞台，满是治愈的宇宙氛围感。平日里开车的路上，我很喜欢单曲循环这首歌。王菲的嗓音恰似一束穿越遥远时空而来的温柔光辉，携着绵长又沉静的力量，轻轻地拂过我的心底。那些纷乱毛躁的情绪慢慢被抚平，周遭的世界也变得安静。沉浸在歌声里，让我们做一个观察者，观察自己，陪着自己，慢慢变得越来越柔软清明。说来也是，该是何其难得的缘分，我们才能循着975的电波奔赴同一段旋律，真的是一歌一世界，一曲一初心啊。于我而言， FM975 的歌是长久的陪伴，也是不期而遇的怦然心动。那你呢？你我经历的一刻，不在远方，就在当下。感谢一路有你与我们相伴，与 FM97.5 温暖同行。

节，行驶在南京的马路上，随处可见一路繁花的喜人景象。我喜欢的花很多，每一种花都有不同的香味，桂花的香甜，山茶花康乃馨的淡雅，茉莉花的清新等。我最喜欢的是自家种的栀子花，摘几朵放在床头柜上，微风拂过就有阵阵的清香扑面而来，使我晚上在甜甜的花香里入睡。它可以让我舒缓情绪，心情愉悦。

你是低头族吗？是否感觉眼睛经常酸痛？是否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是否觉得眼睛干涩、刺痛、目眩？是否近视的度数越来越深？电视让我们的视线从户外转移到室内，电脑、iPad 让我们的眼睛与屏幕的距离拉近到几十厘米，手机让我们的眼睛几乎贴近。

0: 屏幕，不经意间我们变成了电脑族、低头族，各种的眼睛问题，比如说视疲劳、近视、视力减退等等也随之出现。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上线就引发了大家的热抢，价格折扣就不说了，主要是人家有真本领，里面呢是四效合一的越橘加叶黄素加胡萝卜素再加牛磺酸，四大成分共同滋养，可以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改善视疲劳症状，同时呢就像给眼睛做了一个按摩，给眼睛戴上了隐形的蓝光镜。贝塔胡萝卜素呢叫天然的眼药水，可以有效的缓解眼睛的干涩，补足了眼睛所需要的营养，让我们的视线越加的清晰。那拨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是198，到手整整的两瓶，买一送一，五折特惠。微信的小程序啊也可以去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眼睛不是信用卡，不能够一再透支，加班熬夜屏幕刺激，你需要一粒越橘叶黄素胶囊缓解视觉疲劳，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198，两个月的眼部滋养，营养屋大品牌放心选，咱们推荐辅酶两年多时间，市场反馈特别好，现在新品上新才有这么便宜的价格，抓住最后20秒钟，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口金银。
1: 以下时间欢迎来到充满活力、充满活力的阳光清晨，邓煌和你轻言慢语，并不需要主题，却永远充满乐趣。我是游鸿明，和你一起听。

0: 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1: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0: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1: 三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0: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1: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0: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1: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2: 来，今天一起来幸福开箱啊！这五月十八号星期一的早上，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在身边，甚至是你自己？什么家里面的灯泡坏了，踮着脚尖儿够了几次没够着，最后还是自己搬个梯子、搬个板凳啊站着，然后去修啊。家人问你怎么不叫我帮忙啊？他笑笑说：“没事没事，我可以。”可是拧灯泡的那几秒，他心里面真的没有一丝渴望被照顾到吗？所以可能我们从小都被教育要独立要强大，别去随随便便麻烦人，时间长了好像我们就不再会去示弱，示弱好像就变成了一件很羞耻的事情。甚至我们经常会发现，从小会教育孩子你要强大，你要靠自己等等啊，但是我们却会发现到了今天，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能够示弱一点，就会有很多滋养你的东西流向你了。原来那些被我们挡在外面的帮助、关心，甚至是一个拥抱，不是他们没来过，而是因为你太强，强到把他们给推走了。我们试试想想看啊，当你能够柔弱下来的时候，你孩子的那些问题也会同步转化。你原来可能想，我不能弱啊，因为我要这个给孩子做榜样，对吧？我要照顾我的孩子。但是你示弱试试看啊，你的孩子可能就会变强大，他们会过来支持你。以前我有个朋友，他说他每次出门都习惯自己背包拿东西。有一次东西实在太多了，他犹豫了一下，就跟他的孩子说：“哎呀，这个包包好重啊，你愿意帮我分担一下吗？我们可以轮流背，来比比看谁的力气大。”你看那孩子立刻眼睛一亮啊，抢过包包说：“来来来，我力气大，我先来。”一路上呢，孩子不仅背得开心，还主动跟家人分享他的。

心里话，聊着聊着很快就到了目的地。所以我朋友就说，哎呀，说那个瞬间一下子让我感受到，我不是在教育他承担责任，而是我们两个人相互支持，彼此滋养。所以以前我们总想着我能做的就不要去麻烦别人了，可是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想，示弱不是弱，而是把我变成了我们，自己给了别人靠近自己的机会，也给了自己接受温暖的可能。你看，我们常常会发现身边的朋友坚强能干，工作加带孩子全包，从不开口求助，直到累得身体发出警告才会开口跟家人说帮忙带孩子。他说原来开口真的没有那么难啊，原来有人愿意帮我。讲这话的时候真的满满是委屈，眼眶都红了。所以我们常常把示弱等同于我不行，对吧？我不能够随随便便示弱，我就是要一个人，我什么都能干，我就是要强大。可事实上呢，示弱是在说我信任你，我愿意让你走近我。而真正强大的人会敢于说我需要你，毕竟示弱不是软弱，而是给爱留了一条缝。

这个天的香水百合，很多人家都是常备哦，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什么酒店啊，或者是一个服装柜台啊，可能都喜欢去放这个香水百合。哇，真的是好闻的花儿太多太多。那这两天呢，可能会遇到一点点就是温度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情况哦，所以我还是要特别提醒哦，就是大家要记好了，就是给自己一定要就是早上出门还是要加一件衣服外套比较的好哦，就是尤其是在变天的情况下，还有不少的人呢，就是在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都急急慌慌的要去买很多的防晒的东西啊，什么对吧，防晒霜啊，然后包括像墨镜啊什么的都要去买。其实呢，我们还是很注重的，就是你首先是物理防晒。我现在印象很深哦，就是去年前两年去这个西藏哦，到西藏去玩，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你哪怕脸上涂再多的防晒霜，你胳膊上涂再多的防晒霜，都不如一个很好的物理防晒，就是你穿上防晒衣，然后戴上防晒帽哦，就是你直接把那个紫外线挡起来的那个效果来得更加的理想啊。很多的防晒衣啊，那很多好朋友都挑来挑去的，就挑花眼啊。那这两天呢，我真的是也是舍不得脱的一件衣服，很好穿，很好穿，就是它。就是简直没有短板的六边形战士，为什么呢？就是，你想要的，对吧？长款的，像一件风衣一样，戴帽子的，而且还有一个可拆卸的加宽的黑胶大帽檐，直接就省了防晒帽，袖口呢有拇指洞，手背也能够给你包住了，所以开车骑车啊，你就不用担心晒到手背，对吧？然后呢，这个双头拉链呢，上下拉都很顺滑，你坐下来骑车也非常方便，而且有两个隐形口袋，装手机钥匙也很方便，就是有了这一件，你就顶好多件防晒衣、防晒帽，对吧？遮阳伞、袖套、手套、面罩，你都不用单独买了，就是全包裹防晒帮你做到家，而且它的防晒指数就是达到50+，能够阻隔这个 UVA、UVB 超过99%。它是在原纱里面直接加了隔热材料，提高了纤维的散热能力，更快的导出皮肤热量，所以你就即便是这个天你穿，如果是在很热的天气里面，你依然还是会觉得自带凉感。可是呢，你如果要是温度稍稍的有点降，你搭一件，然后呢也觉得能够稍稍的挡挡风。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全身上下一条一整条，像一条这个连衣裙，或者是像一件风衣哦，就是它能够遮胯、遮肚子啊，就显瘦啊，就很多好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其实呢。

也是可以多买两件的，因为呢妈妈女儿都可以穿，然后呢好朋友也都可以送他们一件哦。129拿到这么一件长款的全能又好看的防晒衣，下一波晴热天气说来就来哦，所以你就再也不用担心紫外线了。那我们呢现在还有一个防晒组合，只要69.9块还再多送一副冰袖啊，你也可以直接看看啊，就是啊有一个防晒帽加防晒面罩的组合，这是另外的啊，就是这个组合呢只要69.9块，那防晒衣呢是129，非常非常舒服啊，就是那个手感摸到手上我在这里主推那个灰色的，我觉得灰色的那件就是特别上身好看，然后呢它就是百搭，你里面穿黑的也行，穿白色衬衫也行，就是白 T 也行，对吧，短裤也行，穿裙子也行，然后外面这么一件这个灰色的这个外套一套，哇，非常非常的优雅，很好看，而且关键是显瘦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两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

0: 这是杰伦的七里香啊，据说也是香的可以啊，就像是我们这个天很多的一些你可能要去这个农家游啊，就是乡村游，你可以闻到那个大片大片的那个柚子花香、橘子花香啊，差不多是不是就那个七里花的七里香的味道，超级好闻。
1: 微风掠过夕阳，
0: 接下来听到的是我的好朋友徐小猛创作并演唱的《槐花香》。这个季节的槐花啊，也是

白兰花的清甜奶香，淡雅又绵长，还有茉莉的柔香，晚风里闻着特别心安，雨后青草混着薄荷的凉润气息也超舒服，清清爽爽，抚平心绪，还有桂花的甜香，温温柔柔，馥美感拉满，

0: 然草木香永远比香水更让人放松治愈。
1: 那说到最喜欢的植物香味啊，其实就这个天开的那个栀子花的香味我比较喜欢，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茉莉花的香味，淡淡的我觉得也很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冬天那个腊梅刚刚开的时候那个淡淡的香气也非常好闻。
2: 小的时候呢，在我们这个大院啊，有好多棵好多棵那个高大的槐花树，然后我就记得那会儿那个槐花树的种植点呢，就是距离我们这个大院的游泳池很近很近。那甚至呢，在这个风的一个吹拂底下，好多好多的那个槐花都会飘到那个游泳池里面。虽然说四五月份还不能够去游泳啊，但是呢，你就看着那个满池塘的那个槐花，你就会觉得心动极了。然后有勇敢的小男孩呢，就敢爬到那个槐花树上去摘那个槐花，然后就把中间那个芯子把它抽出来，往那个嘴巴里面巴扎巴扎给尝一尝。哇，不知道有多少孩子就跟蜜蜂一起去争抢着去采花蜜，也是被蛰过多少次啊！哎呀，到现在我还记得，只要风一吹过，那个扑簌簌的那个槐花树的那个香味儿啊，真的是，也是满溢了我们的童年时光。圆圆说，小区里面有一棵柚子树，开满了乳白色的花，那香气啊，真的是任何香水都无法比的。每次路过树下都要放慢脚步，嗅着那香气，真的是令人心情愉悦。哎呀，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仙小区啊，能够去种柚子树。我觉得柚子树真的是只有在就是你挺多挺多树的地方才能够有这么一棵柚子树，那真的是那个白白的小花，而且是嫩嫩的，它是那种白透着一点浅黄，然后带着一点绿，就是那种粉嫩粉嫩的那种，就像小绒鸡一样的那种颜色。哇，真的是香了美了，这样的一个春夏季哦、来这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今天是最好的一天，适合喜爱，适合夸奖，适合放声大笑。今天有微风掠过，是最美的一天，适合装扮，适合能量满满，适合迎接挑战。伴着音乐，轻点节拍，歌唱此刻的自在。阳光清晨，邓煌，和你发现城市的美好。
2: 这是星期一的早上，5月18号，阳光清晨，我是邓煌，邓子向你问早。哎呀，有帅哥特别在我们的大蓝鲸里面发言啊，他说好多的女同胞都喜欢把花别在胸口。哎呀，那真的是啊，你在过去的日子，现在可能少，现在可能只有老太太才会就是这样别，就是一对儿那个波浪花啊。就是波浪花，南京话就是要讲这个波，是波，白是讲波。哎呀，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南京小孩要讲一口这个标标准准的然后带着儿化音的这个普通话，你知道是多么不容易吗？这刘奶奶后刘奶，对吧，从小就是呢了不分长大的，然后就是白读什么呢，波。这外地的朋友可以跟我学习一下，就是波波颜色的波啊，喝啊喝，哎，黑就是喝啊，喝呀，乌漆嘛喝的啊，是吧？就是你要讲这个白兰花，你要说白兰花，就把它波兰花，波兰花，这狼狼，哎，蓝和狼是不分的，就是蓝啊、大狼精啊、大狼大狼精。南京是读蓝色的蓝啊，就是你要读波浪花，狼就是兰花的兰的时候呢，你要读波浪花啊、就是花还要带个儿化音啊、南京这个老南京的这个地方音里面，这个花要带玩儿块儿 嘚儿啊，就这这所有的它基本上都是带着儿化音的，所以这个南京啊，它也是这个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城市啊，它这叫南北好像交通，然后也是让这个口音啊也是有了南和北的一个交融啊，波浪话啊，就是很多的好朋友小娃儿啊，小娃儿，这你们家的毛娃啊，就是你这么一说的话呀，那就开始科普南京话了啊。就是不少的一些女同胞在过去的日子啊，我这两天在看那个主角电视剧主角，哎呀，它反映的是什么呢？从1976年开始的戏，不少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把自己自动的贴到就是这个主角，也就是叫易晴娥的身上。那是什么呢？就是1965年生人，因为1976年的时候易晴娥是11岁，哎，你就这么一算，然后很多的你看60后70后80后都可以把自己就直接灌到什么讲，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年代当中。那过去的日子啊，那坐着公交车对吧，打着毛线衣，然后这时候呢胸口还别着一对白兰花，哇，这就是美了，穿的是一件的确良的小衬衫啊，不管是带点暗花的还是带点这个粉色的，你都觉得哎呀美极了。如果要是觉得早上天有点凉呢，哎，再扎条纱巾啊，对吧，系在脖子上，哎呀就觉得美了美了，是不是很有画面感啊。那后来呢又有人把这个栀子花也把它挂在这个胸口，哎呦乖乖，那个香的嘞，那要比那个白兰花的香还要再香，好闻好闻啊。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啊，这个天真的是满园都是花开，好香好香啊。所以不管你是带栀子花还是茉莉花还是带波兰花啊，就是都是香了美了。在这儿呢还要跟我们更多的好朋友要请个假，请假是请几天呢？是从明天早上就是直接到飞机场去坐飞机啊，要出个差。明天我要出个公差啊，不是出去玩，是去出个公差。因为呢是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邀请，要去广东四会去溯源翡翠。哎呀，这有点小老鼠掉到米缸里的感觉啊。因为我们日常呢，你想想看，女同胞啊，这个除了花儿比较的喜欢，那还有什么东西喜欢呢？那肯定就是珠宝玉石翡翠，是吧？这个谁身上不没有这么一个小玉石小翡翠，谁这个胳膊上还没套一个这个玉石翡翠的这个手镯，对吧？有的耳环也可以是翡翠的，戒指也可以是翡翠的，手链也可以是玉石翡翠的。所以呢我们将会是帮大家从缅甸的矿山直接运到广东四会，千百年的翡翠文化啊。那这次呢是台里面安排我去现场帮大家做考察和选品。这次溯源呢，你能够直接从原石到开料到打磨到雕刻，你可以看到全流程。哇，以前的话真的只有在这个视频里面才能够看得到的，那这次我是真真正正的帮大家去溯源源头好货了。那你看有的就是赌石，我就记得以前人就讲说要赌石，就是那么一块，就是这个刚采出来的这个玉石翡翠啊，就是一块大石头，灰不秃秃的，你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来是个啥。然后呢有人就开始围着他拿那个灯照啊照啊照啊照啊照，然后拿眼睛看啊看啊看啊看，然后呢你这个石头你拿到手对吧，你赌它能做多少个这个这翡翠吊坠，你做多少个这个手镯，然后剩下的那个呢就打磨成小珠子啊，就玉石珠子，然后串起来，然后你要赌它行不行成不成，对吧？有的这个一打开，哎呀，就那么一小块你看到的那个翡翠，其他地方都不行，哎呀，那真的就亏本了。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亲眼帮大家去看从一块原石是什么样的， 开料是什么样，打磨到雕刻，然后做出成品是什么样的。而且呢还有我们的珠宝协会的专家，然后一件件的帮我们去验证把关。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也热烈邀请到我们更多好朋友啊，大家可以先进我们的一个福利官的群啊，然后呢这个微信搜一下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回复翡翠两个字，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

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回复翡翠两个字啊，然后就可以加福利官的微信，然后这个微信呢，到时候会帮你去推我是在哪一天做直播呢，是5月20号，明天呢是飞过去，然后呢后天也就是星期三520520那一天啊，我们将会有一个现场的直播，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7:30，然后和傍晚的5:30。 所以呢，你要做什么呢？你现在就是直接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翡翠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先领取我们的专属福利。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只有进我们这个群，你才能够在那天，我们群里面会帮大家发我们的直播链接哦。然后大家才可以看到，就是我在星期三的早上7:30，大家记一下啊，星期三的早上 7:30，5:20记一下时间哦，设一个这个提醒，520早上的7:30和520傍晚的5:30，我将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现场的溯源直播，所以这次呢是从源头真正的帮你去溯源真正的天然 A 货的翡翠。 A 货翡翠就是真正的翡翠。 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就是你可能以为是买到便宜货了，结果有的可能是注了胶染了色的B货和 C 货。很多的好朋友去旅游城市，对吧？到一些旅游商品店里面，很多的翡翠都是 B 货 C 货。所以我说啊，我们这次是直接不，这个天的柚子树、柚子花还有白玉兰，我看到了柠檬部门说公司就种了好几棵柚子树、白玉兰，心情烦闷的时候下去走几圈感觉很不错啊。现在好多的一些花啊也都可以把它就是种到家里面了，你就哪怕是玉兰树，也就是那个波兰话的那个树啊，也都可以把它种在家里面。玉兰和 白兰花是两件事啊，白兰花就是那个我们可以把它挂在胸口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小兰花，然后玉兰就是长得高大威猛的，然后就是先开花后长叶子的那种啊，就是小区里面或者是这个街心花园里面有的那个高大的玉兰啊，那是玉兰。那白兰花就是白兰花啊，白兰花就是小小的 这个小花小花朵一丢丢的开始嫩尖尖的绽放，一节花骨朵啊，那真的是让家里人都开心极了啊。宁儿说，每年8月桂花开，遛狗都要伸伸吸上好几口啊，香味里面有甜甜的味道。白兰花或栀子花在网上会买点，用绳穿上几只，每个房间挂上一串，到香香的幸福感哦。那我这个天呢，我也会 喜欢去买点这个白兰花、栀子花，栀子花呢什么花店啊也都有，或者是你直接在这个某音上也可以买啊，或者什么包括一些这个超市的购物店也都有卖的，所以呢你都可以直接就是买现成的。我喜欢买一整盒子的那个白兰花，它都帮你像冰镇的去收藏的，然后里面还湿漉漉的，就是给你铺着那个就是棉纱布啊，然后那小盒子， 然后加冰袋，然后一盒子寄到家的时候还是凉硬硬的，那个花可新鲜可新鲜了。嗯，其实有空的话大家也都可以直接就是上网也可以买啊。

想想520也要来了，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也都在想着我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礼物呢，是跟着邓子溯源这个玉石翡翠呢，还是给自己来一盒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礼盒套装呢？很多的好朋友啊都会知道海蓝之谜是无数女性啊心中护肤的白月光，而这款精粹水呢更被大家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

0: 而且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啊，质地非常清爽。那它其实是99%的精华，搭配了1%的水啊，这个配置给肌肤深层补水。在官网150毫升正装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今天520宠粉福利啊，直接帮大家拉满哦，就是我们直接清仓捡漏，拍一发二。到手呢只要520，平时都要1400多，今天两瓶只要520，划下来一瓶到手只要200来块钱哦，真的是划算啊。这个水啊，你不管是早上可以扑扑，然后在脸上拍打一下，然后可以让自己的脸啊都能够好像瘦了两圈，然后平时你也可以湿敷它，就算是囤两瓶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每一瓶都是跨境直采。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福利两个字。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10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六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009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6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1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610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5: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2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6: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5: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9，微信同号。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7: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微笑他也微笑，你皱眉他也皱眉。大家好，我是范逸臣，邀你和邓煌一起用积极快乐的新态度过每一天。

0: 太多的好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各式各样的花啊！我这两天还种草了，就是一款花，这个花呢叫什么呢？叫蝴蝶兰当中的沙奈尔蝴蝶兰。它这个沙奈尔的蝴蝶兰呢，它跟其他蝴蝶兰不一样，它是香的，而且花期也很长，冬春季节开花啊，这个养护起来也不费劲儿啊。我打算要给自己入手一盆这个沙奈尔的这个蝴蝶兰，哎呀，真的是美了美了，嗯。其实呢，在这个时间看东西时间长了，你不如还是要去给自己好好的去这个各种护眼啊。就是我们这两天都在跟大家说到的是营养物的叶黄素，那它呢是游离态的小分子，吸收特别好，而且含量高，是普通叶黄素的3倍。我们很多的好朋友，不管是日晒啊，还是看东西时间长啊，都需要去吃一吃叶黄素。现在呢是520的活动，6瓶装。才520，能够吃半年的时间啊，所以大家一起来护眼，每天人均才划到2块来钱，所以你可以直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直接下手，
1: 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清新的早晨我们听到陈百强的歌声，好像都会一下子被他深深的安抚到。很多的好朋友平时喜欢把自己的车厢里面的车载音乐也是把它换成陈百强的单曲循环。很多人在看到他之前的一些演唱会的录影视频，看着他腼腆又书卷气质的脸庞，忧郁的唱腔，还有他创作的一首首的经典曲，都觉得真的是不敢相信他那么早的年龄就已经离开了人间。很多的好朋友直到现在都不太敢相信，那是在1992年的5月18号，当时呢他是因为以酒去送服安眠药以后昏迷，之后就被送往医院救治。可谁想到就是这样一下子就长眠不起，到1993年的10月25号因为逐渐性的脑衰竭而去世，只有35